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Yeah, I'm close. Yeah, wish to stop it.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心灵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2: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1: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2: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1: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2: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1: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2: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阴，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

小王子，他住在 B612 星球，他没有朋友，唯一有的就是他最爱的花朵。在地球上住着一位小公主，这首歌是写给她的歌。

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0: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Right Now 运动开始。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农历4月初3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毛不易呢，是内地宝藏创作型歌手，自带故事感的低沉嗓音，温柔治愈。这一首《消愁》呢，也是国民封神的代表作，唱出了成年人的迷茫与坚守，歌词扎心，旋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

0: 积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是21度，空气质量29，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三了，20号是有小雨的过程。那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注意今天晚上一定要备一把雨伞了。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说到孙燕姿呢，她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治愈女声，声线干净利落，辨识度超高啊。这首《遇见》呢，也是国民级的治愈金曲，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钢琴前奏一响，氛围感拉满，温柔嗓音唱尽等待与遗憾，

下面这首我怀念的是失恋疗伤的标杆情歌，嗓音通透克制，也描摹了爱情里的执念与释怀，共情力极强，传唱度也极高。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全生活全知道，五月持续晴好，早晚风力柔和舒适，不少市民呢约上了亲友在周边开阔区域散步闲谈，远离喧嚣，以轻松的方式舒缓工作与生活的压力。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随着气温升高，本地应季瓜果大量上市，新鲜实惠。市民呢在日常采购时纷纷选购，酸甜爽口的时令鲜果，为初夏生活也增添了滋味呢。

全生活全知道，近期呢气温稳步上升，市民日常穿搭的需求呢也是偏向简约透气，轻便舒适的着装适配通勤散步，也方便户外休闲，也成为了当下主流的穿衣风格。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1度。

空气质量25，现在是优的状态了。那明天呢，预计啊会有小雨，22度到16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犬之道，日常出行时呢，遇到路面不平、台阶较高等情况呢，热心的路人呢会轻声提醒同行者，简单一句提示，规避出行风险，也尽显了细致的善意。

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无力

全生活全之道，外出休闲的市民呢，自觉爱护环境，游玩结束后主动带走随身垃圾，不随意丢弃杂物，用实际行动守护了公共区域的整洁。

全生活全知道，气温逐渐升高，邻里之间呢互相分享居家消暑通风纳凉的小方法，日常交流互通也让家居生活更舒适，邻里关系也愈发的和睦。

啊，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还有云听和蜻蜓啊，蜻蜓喜马拉雅 APP 来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农历4月初3，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8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万亿元，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2: 娱乐江湖，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活壁装水库露营夜嗨。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情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
5: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5: 亲忠存孝道，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阴，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3: 新游乐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笑脸变得惆怅，冒险变得像流浪家门口消失的球场，让你感到些许忧伤。你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漂泊的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我又会去到哪儿呢？必到或者失去谁呢？还是唠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也一步一步的走远了。我有了新的生活，你有了自己的家，没有怀念什么，只

生活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就像一首歌的旋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唱到哪儿。音乐嗨一点，陪你遇见下一秒。犀牛电台。

0: 来说自己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在上期，我们说了刘进荣从一名越战英雄转变成黑帮头目的过程，也说了在黑帮成立以后，刘进荣所犯下的第一起案子。那今天我们就从他的第二起案子开始说起。1988年9月末，刘进荣带领13名黑帮骨干杀到了东方市的三甲矿区，要求交保护费。矿区经理王玉平、秦万祥等人以为来的又是敲诈勒索的小流氓，就带着四个高大的矿工到门口来阻挡。可出来以后，经理王玉平看见刘进荣是杀气腾腾，知道情况不对，正准备赔个笑脸

说个笑话。可谁知道刘进荣二话不说，拿起火药枪直接就是一枪，把两人当场给打倒。经理王玉平、秦外祥两人倒在血泊当中痛苦地挣扎着，剩下的四名不知所措的高大的矿工也跟着被一顿暴打，把这四人打得头破血流，全都受了重伤。刘进荣嚣张地挥舞着长刀大骂道：我们是东方帮，老子就是刘进荣，谁不想活就跟我们对着干。其余的几十个工人全都吓得不敢抵抗，只能是老老实实地交出钱。在抢劫了十多万现金以后，刘进荣扬长而去。这次作案加上第一次作案，两次总共抢劫到了20多万。刘进荣欣喜若狂，知道这是有了做大案的本钱。刘进荣本人，他知道自己做了这两个案子，警察很快就会注意到他，那现在急需要做的就是扩大他们东方黑帮的实力。此时他们有20多人，在刘进荣看来人数是够了。侦察兵向来都强调人在精而不在多，没用的小喽啰人再多也没什么用。刘进荣觉得目前他们只有砍刀和火药枪，横行金矿对付工人是足够了，可一旦遇到军警肯定就是不堪一击，所以他们必须买军用的枪支。海南岛尤其是他们所在的东方市，距离越南仅仅只有一海之隔，两地的渔民经常在同一片海域捕鱼，海上走私非常的猖獗。越南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民间有大量枪支，普通渔民家也往往都藏有老旧的枪械和手榴弹，买枪其实并不困难。刘进荣派手下找到专门走私枪支的越南枪贩子，花了10多万购买了20支军用手枪、几十枚手榴弹跟大量的弹药。这些手枪主要都是中国援助给越南的54式和64式手枪，虽然都是旧枪，但是性能还是很不错的，不亚于海南警方的装备。这有了枪支以后，刘进荣他们可就完全不同了。在海南的东方市，地广人稀，村子分散，少数民族又多，情况非常复杂，而且当地警力严重不足，一般一个乡镇只有几个民警，要负责上万人从户籍到邻里纠纷在内的大小事情，根本就忙不过来。至于武器上，一般在公安局里锁着1到2把手枪，每把手枪配备30多发子弹，仅此而已。那换句话说，刘进荣他们一伙20多人扫平一个乡镇派出所简直就是小意思。刘进荣等人起初是长期躲藏在森林中，住山洞和帐篷，只有在作案时才会出林子，可自从有了武装以后，他们就敢公然地回到村子里居住，甚至还敢直接和警察对抗。东方市的3名协警吴群弟、陈友和壮少文曾经追查一起盗窃案，就追到了刘进荣的老家东方镇家头村。这起盗窃案和刘进荣倒是没什么关系，他目前也已经看不上这些小案子了。而这3个协警他们也不知道刘进荣和东方黑帮现在就在村子里，以为他们还在外面的森林里流窜，所以也就大胆地进入了家头村。此时刘进荣正在家里睡觉，突然有个小弟跟他报告说有3个警察进了村治保主任家。刘进荣这一听以为是来抓他的，二话不说带着10几个人拿着手枪手榴弹把3个协警堵在村治保主任家。本来刘进荣想把这3个警察打死，结果一看原来是3个手无寸铁的协警，也就失去了兴趣。于是

十几个小弟冲上去，把三个协警从治保主任家拖出来，拖到村里大街上。然后这群歹徒用手榴弹和手枪的托子猛砸他们的头和裆部，把他们打得一个个的都爬不起来。就这样，刘进荣还不满意，他用五四式手枪对准三名协警每人的大腿，一人一枪，然后扬长而去。临走之前，刘进荣还狂妄地对协警说，告诉你们局长，我就是刘进荣，我等着他来抓我呢，以后你们别来架头村，不然我见一个就打一个。这三名协警被打成重伤，这大大的震惊了东方市。在1988年末，东方市警方开始部署对刘进荣的抓捕。此时东方市的警力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有枪二三十支，根本不足以对付刘进荣他们二十多人的武装匪徒团伙。在打伤警察以后，刘进荣带着十多个部下暂时躲进森林，在森林的几个小村子之间来回游走。这里是属于东方市和昌江县的交界处，一旦东方市警方突然过来抓捕，刘进荣他们就暂时逃到昌江，等到昌江的警方过来抓他们，他们就再躲回东方市。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在当年，警察的地域观念是很强的，没人会离开自己的辖区去抓犯人。那如此一来，刘进荣实际上根本就无法被抓捕到。再往后，更甚至刘进荣还反客为主，主动出击。1989年1月18号下午，刘进荣带着十多名骨干出山，公然地袭击了梁站和广坝乡派出所。派出所里只有一名协警值班，看见刘进荣他们十多个人持枪而来，吓得翻墙赶快逃走去寻求支援。此时局里正好来了一位报案的群众，怕被刘进荣误以为是警察，吓得连忙跪在地上磕头解释。这群胆大包天的歹徒居然就把粮站跟派出所全都给砸毁了，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还砸开了公安局的枪柜，抢走了一把77式手枪和若干发子弹。更可气的是，在临走之前，刘进荣居然还亲手写信留在公安局里，信上写道，我就是东方帮的刘进荣。连公安局都敢砸，这样的恶人还有谁敢招惹呀？渐渐的，刘进荣在东方市和周边几个县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东方、昌江、乐东县等十多个金矿的矿主都不敢抵抗，纷纷地缴纳巨额保护费。偶尔有些金矿矿主试图抵抗，立即就会遭到刘进荣的血腥杀戮。凡是敢得罪刘进荣的矿主，轻则毒打一顿，重则直接打残，甚至打死。于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刘进荣的黑帮先后作案15起，杀死5人，重伤17人，轻伤上百人，被殴打的无辜群众更是数不胜数，敲诈抢劫了数百万元。利用这些赃款，刘进荣购买了对讲机、望远镜、吉普车、摩托车等等军队制式化装备。由于嫌手枪火力不足，刘进荣还高价从越南购买了微型冲锋枪等等这样的武器，他们的火力甚至是超过了警方，俨然是自成一派，要成立一个小国的架势。由于自知树大招风，刘进荣在几个森林中的村子里都修建了自己的秘密住所，还包养了几个情妇。慢慢的，犯罪所得利益巨大，整个东方黑帮的大小喽啰都穿金戴银，在乡间耀武扬威，引起了一堆穷困青年的羡慕，也都纷纷的加入。于是

0: 东方黑帮的规模是日益扩大，此时已经拥有了70多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刘进荣还专门训练了4个心腹手下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每次出山视察，刘进荣都前呼后拥，荷枪实弹的保镖也都杀气腾腾，清场开道。刘进荣所到之处，动辄就挥舞着手枪叫宣，我们就是东方的黑帮，政府也管不着。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从1988年到1992年，刘进荣整整嚣张了4年之久，形同当地的第二政府，无恶不作，到处打砸抢烧。东方市的警方对他们无可奈何，普通乡镇民警也畏惧东方黑帮的这些亡命之徒，根本对付不了他们。被打死打伤的上百名群众都纷纷的举报，举报信像雪片一样寄到东方市公安局，寄到海南省公安厅，甚至到北京的公安部。由于刘进荣的团伙过于嚣张，小消息传遍了海南，直至全国。海南群众都说，五指山上又有了土匪，听说有好几百人打家劫舍，什么都干。一时间，地方民众恐惧，也严重地影响了海南的旅游和商业。不过好消息是，此时中央政府已经准备从1992年开始大力开发海南，务必要解决刘进荣团伙，保证海南社会治安的稳定。所以在1991年10月，公安部将刘进荣团伙案件列为海南头号大案。海南省公安厅厅长胡志华亲自指示，务必摧毁这个全国罕见的恶性武装团伙。在当年也成立了专案组，调动全省的精兵强将，务必在92年打掉刘进荣。1992年4月份，武警海南总队签发命令，针对刘进荣案件按编制组建特勤分队。所谓特勤分队，也就是从全国的武警中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最精锐的部队，专门对付这个刘进荣的团伙。而且由于刘进荣团伙十分强悍，警方还展开了大练兵运动。从92年10月份开始， 武警特勤分队和全省机动部队陆续投入了以歼灭刘金荣团伙为背景的野战生存、热带丛林兼捕战术、夜战、巷战、射击、观察、攀登、越野等等等等紧急适应性的训练和实兵演练。为了对付一个民间的黑社会团伙，如此大动干戈，这是海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在我国历史上十分的罕见的。由此可见，刘金荣团伙之强大，连警方都畏惧三分。公安厅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刘金荣团伙行动诡异，以森林为掩护，很难被发现。这一带地形又十分的复杂，森林面积十分辽阔，派部队强攻，恐怕连刘金荣在哪儿都难以找到。那如此看来，还是必须要派卧底潜伏进去，获得一手情报。经过详细部署，两名东方市本地的复员军人以加入东方黑帮一起发财为理由，潜伏到了刘金荣的身边。在这两名卧底中，其中一个复员军人最为关键，他的名字叫做刘进明，跟刘进荣只差一个字。而且刘进明和刘进荣俩人关系还不一般，这俩人本来是同村的亲戚，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不错。后来刘进明搬到邻村居住，又和刘进荣同一年当了兵。刘进明在复员以后，上面安排他做东方镇的治安巡逻员，相当于今天的协警，而刘进明平时去村里居住，偶尔才回老家，和刘进荣就没有了什么来往，所以刘进荣对刘进明是完全不知情的，以为他一直在镇子里面打工。一切都准备就绪，在征求刘进明本人同意之后，警方装作刘进明严重违纪，把他给开除。刘进明再装作无法在镇里继续的生活，回到老家务农，所以很快的就跟邻村的刘进荣见面了。然后他跟刘进荣说，我要加入东方黑帮。由于是小时候的伙伴，刘进荣对刘进明很有好感，而且大家都是复员军人，比较有话说，再加上刘进明刻意的巴结奉承，他很快的就被刘进荣列为黑帮的骨干分子。刘进明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揣摩刘进荣的心理，发现他愤世嫉俗，于是就经常的跟他一起骂政府不管退伍军人。这样时间长了，刘进荣就把刘进明当作知音，经常在一起喝酒，在别人看来，这俩人是亲如兄弟。就这样，刘进明跟另一个卧底向警方提供了大量的情报。1992年10月份，对刘进荣团伙已经了如指掌的海南省公安厅决定收网，一举要抓捕刘进荣团伙的主要成员。10月1号当天，根据卧底刘进明提供的情况，警方分多路出击，冲向刘进荣可能的几个藏身点。第一路就是昌江县公安局邢志谋副局长所带领的20多名干警，他们在晚上10点扑向七拆乡大仍村，根据情报，刘进荣当晚很可能在这里过夜。于是民警们全副武装潜入村子，破门而入。可遗憾的是，这处藏身点里并没有刘进荣，只抓到了团伙的二号人物陈小章。这陈小章虽然是号称狗头军师，但和刘进荣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远不及民警的身手。他当时虽然是带了一个手榴弹，但却根本没有来得及投掷，就被民警直接给按倒在了床上。另外两路民警在武警配合下，对其他两个村子进行了突袭， 同样的也只抓到了刘进荣的其中一个贴身保镖和几个情妇。

在随后的几天里，警方又四处出击，抓住了刘进荣团伙的骨干成员十多个人。在期间甚至发生了几次枪战，击伤了几名歹徒，但却始终都没有找到刘进荣本人。就在警方疑惑不解的时候，突然就接到了卧底刘进明的报告，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在行动之前，狡诈的刘进荣意外地识破了警方安排的另一个卧底，立即把他开枪杀害，把尸体丢进了林间的一条小溪里面，并且还缴获了卧底随身携带的对讲机。刘进荣在当侦察兵时，其中有一项训练就是通过窃听越军对讲机来判断敌人的远近动向。警方用的是马兰士 HX260 150兆的对讲机，非常老旧，一共只有几个频道，接收范围也十分有限。那通过对讲内容，刘进荣不但掌握了警方所有动向，还能够轻松地判断警方距离他有多远，所以在每次抓捕之前，刘进荣都能够顺利地逃走。不过好在卧底刘进明还在，由于他的关键信息，警方又有几次差点抓住刘进荣。负责和刘进明单线联络的洪警官回忆说，在1992年10月的一个晚上，刘进明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说刘进荣等人正在东方昌化江和南窑河口的交界处活动，那里是一片山林，是案情多发地，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很容易就能够抓到他们。在接到情报以后，省公安厅两名侦查员和洪警官以及另外一个民警第二天就赶到那里，埋伏在了南窑河对面，用望远镜进行观察，结果很快就发现的确有人在走动，但是由于分辨不出是犯罪分子还是老百姓，所以他们没有轻举妄动。之后他们就把这里的情况向指挥部进行了汇报。在指挥部得到消息以后，当天晚上11点，围捕小组九个人就带上手枪和冲锋枪进驻了这片山林，埋伏在了附近俄乐村的一个山沟里，离犯罪分子经常出没的小路非常的近。刘进明提供的情报非常准确，刘进荣团伙的确就在这里活动，并且带有手枪和冲锋枪。为了不打草惊蛇，围捕小组在山林里潜伏了一个晚上，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他们却接到情报说刘进荣等人其实早就发现了警方埋伏在附近，但因为怕火力不够，不敢跟警方干起来，所以就秘密地离开了山林。此时由于旧的对讲机已经不能再使用，所以警方立即更换了最新型对讲机。于是在随后半年里，刘进荣无法通过窃听来获得警方动向了，这一点让刘进荣十分的疑惑。他十分好奇，警方怎么会知道他在窃听呢？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肯定有内鬼在通风报信。当时还有七八个骨干在跟随刘进荣逃窜，而对对讲机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当过兵的刘进明。狡诈的刘进荣对刘进明高度怀疑，于是他下了一个套，在家头村附近的一个山沟里进行躲藏的时候，刘进荣故意谎称要去昌江县的王下乡过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进明等三个人，而随后他又悄悄地通知另外两个人今晚要在另外的一个山沟过夜，却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刘进明。于是刘进明用秘密对讲机偷偷向警方汇报了情况，当晚警方就扑向了王下乡实施抓捕。

0: 知道情况不好，立即出动大量武警四面搜山，不过一无所获。直到十天之后，一个渔民偶然发现在江边有个麻袋，打开之后才发现是刘进明的遗体，不过此时已经腐烂发臭了。刘进明在牺牲时年仅30岁，而狡猾的刘进荣却依然逍遥法外。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刘进荣到底是如何被抓捕的？这个无恶不作的犯罪团伙最后又是落得了什么的下场？我们下期再来揭晓答案。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今天咱们就说一个有意思的生物，这个生物呢，它也挺有名，叫做河童，大伙肯定都有过耳闻。其实有关河童的资料不太多，真假也不太好考证，所以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比较靠谱的有来源的资料来分享给大伙，大伙呢也全当趣闻来听就可以了。我们先说，在2009年的一天，地处嘉陵江边的广安市发生了一件怪事。在当天下午1点多，嘉陵江的巡警大队接到了一条出警通知，有市民报案说在嘉陵江里发现了一个怪东西，有许多村民都正在围观，要求巡警们立即前往处理。随后正在值班的区公安局巡警大队的中队长刘和平就立即带着几个民警火速地赶到现场。当时现场已经围了一群群众，为首的是一个老汉，此时他正在激动地大声地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民警出示了警官证，向这个姓周的老汉了解情况，但是周老汉情绪过于激动，一时间是语无伦次，民警听了很久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倒是旁边的群众里有一个小伙子帮老汉说清了这起怪事。当天这个老汉正在嘉陵江边打理自己的田地，无意中看到江边小沟里有一条像狗一样的生物，这条狗只有头和颈部在水面以上，在那儿待着就一动不动。周老汉看着感到很奇怪，就跑到沟渠边对这个东西

关系呢喊了两声，这个狗也转头盯着老汉看了一会儿，但还是在那儿不动。周老汉更加奇怪了，他仔细的观察发现这个狗很不寻常，他的嘴巴似乎是尖尖的，头呢也不像是狗头，倒像是一个猴子的头。这周老汉他就更好奇了，他慢慢的跑到沟渠边，拿起锄头捅了一下这个奇怪的生物。可谁知道这个东西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喊叫，然后突然从水里窜出来一截。这一下周老汉可看清楚了，这根本就不是狗，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怪物。这东西乍一看很像是一个小孩，但是嘴巴是尖尖的，头是圆圆的，全身都是黏糊糊的，跟青蛙一个样。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狗有着两只猴子一样的手臂。他看见周老汉捅他，他也用力一推，把周老汉的锄头给打掉了，然后就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不知去向。就在这个怪物扎猛子翻身的时候，周老汉清楚地看到在他的背上有一个乌龟一样的壳，而且他的手也不是猴子那样的手指，而是类似于青蛙的蹼。周老汉大惊之下一跤就摔倒了，差点滑进水里，还没站起来他就开始大声喊叫，说见到了怪物。这时有几个路人围过来，那个怪物也已经游到了嘉陵江里。正当人们对着怪物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的时候，那个怪物在水里又叫了一声，随后就扎进水中，再也看不到了。民警们听了这番描述也是半天回不过神来，但是看看水里也没什么东西，于是中队长刘和平就问，你们是不是看错了？没准儿那就是条狗吧。听了民警这番话，一个年轻人拿出他的手机放给中队长刘和平看，在这手机里面有一段视频，视频里确实看到有一个模糊的东西正在江里游泳，能看出来确实像猴子。不过猴子虽然是会游泳，但是都看见过猴子简单的在浅水里游，谁看见过猴子游江的呢？思来想去，民警觉得这事儿说不清楚，最后就以群众看到了不明动物来处理。后来在当地记者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要来了这个手机视频，交给了四川的一名动物学家。那个动物学家看了很久，明确表示这玩意儿的确不是猴子，也不是狗。正当记者莫名其妙的以为人家已经下完结论准备离开的时候，动物学家却再次张嘴说，我看它不是猴子，不是狗，这肯定是一个河童。河童，河童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应该都听说过，我们都听过西门豹的故事，说在魏文侯时期，西门豹担任叶县县令，他来到叶县，召集这里上年纪的人们，询问他们当地有什么需要处理的难题。这些人就告诉西门豹说，我们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因为这个事儿，我们都越来越贫困。传说如果不定期给河伯娶媳妇儿，就会大水泛滥，所以叶县的一些官员和贵族每年都要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借口说用这些钱来给河伯娶妻子，但其实每次只会用到很少的一笔钱，其余的就都被他们据为己有了。而且每次河伯娶媳妇儿，都要在县城里找一名貌美的女孩，然后把她扔到河里面。西门豹在听了这番话以后
心里也就默默

默地记下了这个事情。于是后来到了给何伯娶媳妇的日子，西门豹特地来到河边观看。另外当地的一些官员，有钱有势的人，有威望的人也都来到了这里。其他来看热闹的还有两三千的老百姓。主持何伯婚礼的女巫是一名老婆子，已经有70多岁了，跟着来的还有10来个女弟子，他们都穿着丝绸的衣服，站在老巫婆的后面。西门豹见状说，叫何伯的媳妇过来，我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于是人们马上就扶着这位不幸的女子出了帐篷，走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看了看这个女子，回头对官员和达官贵族们说，这个女子不漂亮啊，麻烦巫婆为我到河里去禀报河伯，需要重新再找一个漂亮的女子，晚几天再给她送过来。于是西门豹就下令立刻派差役们一起抱起大巫婆，把她给扔进了河里，随后又把2个徒弟也给扔进河里。就这样，西门豹救下了这个可怜的姑娘，自此以后也再也没有人敢搞这种祭祀活动了。这个故事其实是在称赞西门豹整治迷信的功绩。不过今天咱们不说西门豹，而是来说这个故事里提到的河伯。这个所谓的河伯其实就是河童。河童的传说在中国至少有3000年之久了，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上游。传说河童是生活在水中亦正亦邪的生物。根据古书《幽冥录》中的记载，说这种生物名叫水虫，又名虫童或水精。它们的外形酷似裸体的孩子，有的像3、4岁，有的则像11、12岁。它们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也有双手和双腿。河童不是人类，它的皮肤是粘性的、湿润的，一旦离开水就会干涸，而皮肤如果干了，河童就会死亡。河童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头上有个凹陷的部位，像盆子一样。由于经常在水中，所以浮上来以后，这个凹陷的部位里面就往往装满了水。所以有传说认为，河童头上戴一盆，受水3-5尺，只得水勇猛，失水则无勇力。在这个传说中呢，河童的头上这个盆状的凹陷里，如果里面有水，那么它就会力大无穷，如果没有了水，那么河童就会全身无力，落荒逃走。刚刚我们也提到，在传说中说河童有时候邪恶，有时候善良，但是大部分时间呢，他们都是邪恶的。平时河童基本都在水中，靠捕食鱼虾为生，不会随便上岸，因为一旦长时间上岸，他们的皮肤就会干掉，就很容易死去。虽然是经常吃鱼吃虾，但是河童并不完全是肉食动物，他们有时候也吃莲藕、吃西瓜、吃苹果等等这些瓜果蔬菜，而其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黄瓜，见到黄瓜就会忘记一切，甚至冒险去采摘。所以直到今天，日本人还把腌黄瓜叫做绿河童。河童虽然有时候是邪恶的，但他们胆子不大，很多时候都比较胆小，只能是在暗地里使坏。不过据说一到洪水泛滥的时候，河童们就会一反常态，会大量的害人。我们前面说到的西门豹的故事，据说就是因为邺城洪水泛滥，所以才会用活人来祭祀河童。因为传说河童如果吃了活人的肉，在短期内他们就不会再作乱了。
当然，这个说法

啊，是真是假，咱们还不清楚。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中国河童的传说最早是在黄河中上游，后来慢慢的在长江中下游也陆续的有河童出现了。其中尤其以经常大水泛滥的湖北省鄂中地区最多。在当地人看来，河童是邪恶的怪物，平时他们埋伏在江河和池塘里，暗中偷袭人类和牲口。由于河童们普遍比较矮小，所以他们不敢袭击大的动物，只敢把鸡鸭，最多就是羊，拖到水里淹死，然后吃掉他们的内脏。但是他们唯独非常怕牛，因为牛的体型巨大，力量又强，河童们不是牛的对手，而且水牛还会游泳，所以河童一旦惹恼了水牛，那么他们就会在水里去追击河童。所以河童一旦发现周边有牛出现，往往就会躲藏起来。所以在当地，很多人都会养上一两头牛在家里，这样防止河童的侵犯。据说这些河童除了袭击动物，他们更可怕的是偶尔还会袭击人类。由于不是成年人的对手，河童专门去袭击在水边玩耍的孩子，然后把他们拖到水里淹死，之后再吃掉他们的内脏。当然在极个别情况下，据说河童也会在水中偷袭那些游泳的成年人，他们会突然地抓住这些人的脚，让他们无法移动，最终被活活地淹死。在我国经常出现的一些所谓水鬼拽人的说法，也许就是这些河童在背地里搞的鬼。那以上这些呢，都是我国的河童平时的一些表现。除了我们中国，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河童的传说，甚至可能我们有关河童的认知大多都是来自日本，至少我是如此。传说在日本，河童都是住在各地的河流或者池塘里。根据日本民俗学者石川纯一郎的研究资料，河童的传说分布极广，包括日本的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四国、九州岛等等这些地方，几乎只要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就都有河童的传说。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山岛民谈集》里也写过一篇河童居隐的研究，说它的形状像青色的猴子，手脚似鸭掌，头顶凹陷处像顶着一个碟子。无论它们是在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只要碟子里面的水不干涸，它们就会力大无穷，能跟人或者马进行对抗。所以在日本有句俗语来形容天大的灾难，就叫做河童灭顶。虽然在日本全国各地都有河童出没的传言，不过其中却以琵琶湖的河童传说起源最早，也最为正统。在附近的安土寺里甚至还收藏着河童木乃伊。有关这个木乃伊的照片，我们在网络上搜索就能搜到，这也是至今关于河童最为直接的证据。据说在这个琵琶湖中栖息着各种不同种类的河童，其中一些品行较差的每年都会伤害无辜的人，导致他们溺死在水里。不过这些河童通常情况下并不是为了吃人，仅仅是因为恶作剧。好在河童一般都是一个人生活，很少有一群在一起行动的，所以日本人认为一旦一群河童凑在一起，就会有很强的力量，就会为祸人间。根据日本的传说，在安土桃山时代，河童们

位头目叫做九千坊，他曾经带领着河童从日本中部辗转来到九州的云仙温泉一带，在这里住了下来。定居以后，他们就经常率领部下出现在村庄边，大肆袭击人类和牲口。由于他们都聚集在一起，所以村里的人也都不敢抵抗。熊本城的城主加藤清正在得知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的生气，决定要跟河童决一死战。这个加藤清正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在幼年时曾跟随丰臣秀吉，在与柴田胜家殊死决战时展露出了高超的武艺，后来在官员之战中投奔了德川家康，战后就成了熊本城的城主，以勇猛善战和城堡建筑闻名于世。加藤清正为了打败河童一族，不仅在河里放毒，还组织了大量农民把烧烫的石头丢进水池里，让河童们四散逃窜。最后他用大量的水果引来了河童最讨厌的山猿，对他们群起而攻之。河童是最怕山猿的，因为河童行动较慢，山猿则非常迅速，河童和山猿之间经常发生厮打，每次都是河童吃亏。所以最终河童无法在这里继续生存，一部分死在了水里，其他大部分也都被迫地离开了这里。这是日本有名的一个有关河童的传说。可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日本的河童就这么出名呢？以至于我们听到的有关河童的传说似乎都是来自日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在于日本保存着相当数量的河童木乃伊。最著名的河童木乃伊基本都在九州，传说日本人都比较害怕河童，都不敢攻击他们，但唯独九州人最强悍，所以他们经常和河童对战，杀死了不少河童，也获得了一些他们的尸体。而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河童木乃伊是佐贺县伊万里的松浦久造所收藏的河童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大概有半米高，样子和传说中描述的也是极为相似，外观看起来像是小猿猴，头顶上有个碟子状的凹陷。日本的动物学家曾经认为这只是一个猿猴的木乃伊，但是后来经过设备透视，发现这个木乃伊的骨骼跟猿猴有着很大区别，所以日本的学者都肯定这个木乃伊不是猿猴。但是相信科学的学者们也不认为一定就是河童，也有可能是某种还没发现的灵长类动物。在2004年日本宫崎县的都城岛津传承馆首次向公众展示了岛津家族从江户时代传承至今的河童的手足。由于食物现在已经变成了木乃伊，所以河童手足的真伪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岛津家族也非常豁达，欢迎大家亲眼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次公开的木乃伊化的河童手足有两只，一只长8厘米，另一只长15厘米。传承馆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一只是手，哪一只是脚。根据岛津家族透露，大约在1818年到1830年间，一名岛津家族的武士在现在的宫崎县河边用刀砍死了一个河童。当时这名武士正在河边饮马，一个河童突然从水中冲出来，要把马匹拖下水。武士在惊怒之下用武士刀对河童猛砍几刀，斩下了他的一手一足。这个河童在受伤以后就迅速地跳到水中逃走了。根据传说，河童的血是有毒的，武士被河童血溅得

0: 满身都是，结果回去就患上了重病。一名朋友为了治愈这名武士，特意的请来了巫师，在一番治疗以后，武士也慢慢的康复了。那么作为答谢礼，这名友人就收下了这个合同的手足，并把它献给了都城的岛津家族的大名。那到了2004年，岛津家就把合同手足和10000件古文书工艺品都捐赠给了都城市，也就有了这次的展览。其实除了这些木乃伊之外，最有名的还有日本大阪寺庙内的合同木乃伊。不过由于大量民众都只到寺庙去参观木乃伊，反而不去礼佛，所以僧侣们最后只能把木乃伊给锁了起来，从此拒绝外界再来采访观看。时间推进到近代，在日本的目击合同事件就相对少了很多。跟中国一样，日本在工业化的同时，大部分河流污染严重，很多河流都被填埋，即便合同真的存在，估计也就随之失去了生存环境。至今有明确记载的最近的一次目击合同，也发生在20多年前的1991年。1991年6月30号，住在宫崎县的松本外出购物，返回家中。刚打开门，他突然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腐烂气息，而且房间里还发现了很多奇怪的脚印。松本认为可能是小偷来家里行窃了，于是小心翼翼地对家里进行了一番查看，可是查看下来却完全没有发现小偷的踪影。于是他的注意力就放在了这些奇怪的脚印上。慢慢的，他发现这些脚印长度大概12厘米，步幅大约60厘米。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脚印都只有3个脚趾，而且脚趾之间好像还有蹼一样的东西。于是松本觉得肯定是有什么动物闯进了自己家里，于是他就顺着脚印追了出去。结果在屋外，松本果然就看到了这个搞破坏的动物。他身高大约1米，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子，长得像人也像猿猴，在手和脚上都有蹼，背上驮着像龟壳一样的甲壳。远远地看到这种怪物，松本大吃一惊，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取来相机，偷偷地就拍下了一张照片。在照片公布以后，很多人都说照片里的怪物就是传说中的合同，于是在日本立即就掀起了寻找合同的热潮。原野市的原野电视台曾经悬赏1000万日元发起了追捕合同的悬赏令，可惜始终都没有人能够拿到这笔奖金，因为这个生物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归根结底，照片总是不能让人信服，而且木乃伊也有造假的可能，所以长久以来，在没有见到活物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们总是不能下定论地说的确有这种生物存在。所以针对合同也就有了诸多的猜测，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动物学家认为所谓合同其实是人们的错觉，他们基本都是各类的猴子，被人们看错了。在我国的长江和黄河边，有很多猴子都会游泳，他们为了寻找食物或者去更远的地方，往往就会做长距离的游动。由于白天人类很多，猴子们怕被人类捕杀，所以大多在晚上游泳。晚上人们看到水里游动的猴子，很多时候就误认为这是合同出现了。 第二种说法，动物学家认为所谓的河童很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大蜥蜴或者巨型娃娃鱼，因为这两种动物都是两栖动物，平时大部分都生活在河边和池塘，而且这两种动物都是食肉的，尤其大蜥蜴性情凶猛，可能会袭击鸡鸭之类的家禽。平时它们大多藏在水中，只有头部和肩部露出水面，那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河童的样子。那除了第一和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认为河童是某种还没有被发现的物种。因为目前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大量的有关河童的传说和资料，甚至还有一些木乃伊，那正常来说不可能两国人合伙编造一个谎言，所以一些古生物学家就认为河童可能是一种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的未知生物，也许就是猿的一种分支。不过河童到底是什么，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到真正的发现他们的时候，才能够知道答案。好，有关河童我们就说这么多，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近日，神二十一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FM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从学生时期的独立音乐人到经受过了音乐专辑、各大音乐节巡演洗礼之后的阿四，带着他的成长和独特的唱腔旋律，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为我们引入了一个绝妙的表达方式。即将送上的这首歌呢，有着很强的叙事感，来自于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0: 浓浓的半边的职场，河北香肠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莉莉安呢，好像是一首奇妙的歌，也许你听过很多遍都无法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于徐佳莹演绎的《莉莉安》。徐佳莹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她像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海边，那一片海其实就像我们的内心，可以无限大，但你只能看得到这么大。《莉莉安》这首歌就像倒映着另外一个自我，也表达了勇于直面真实的自己。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

享。推开门遇见一个人，然后一生都改变，相信这是很多人都期望着的事情。即将听到的这首金玟岐《直到遇见你》，就会把人带入遇见之后的世界。你是夜空最闪亮的星，是睡醒后的第一口温开水，而在这种你后退我往前的拉扯里，幸福就这么产生。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由刘惜君演绎的《那时候的我》，用最轻松的状态唱出了最青春无邪的单纯。李荣浩朗朗上口的词曲，再配上刘惜君清新的嗓音，一曲轻摇滚，回到我们十七八岁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还记得当年十七八岁时的青春年华吗？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阵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1: 遥远。陈奕迅《等你爱我》这首歌是陈奕迅在2011年发行的作品。如果你真的能静下来慢慢的听听这个如同岁月浸泡过的声音，唱起你我他一同走过的岁月，就会感觉像暖流一样从耳朵渗透到心里，找到一个踏实的位置，温暖的停留下来。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题。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

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的专辑《沙发海》当中的第三波主打作品《小船》。这首歌以河流暗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一幕幕的奇想，设定就像童话一样的旅程，带给人温暖又悲伤的感觉。一起听到这首《小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戴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戴佩妮自己穿高跟鞋时对平衡感有很大的挑战，所以她在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脱掉鞋子。擅长为女生发声的戴佩妮也在呼吁女生勇于追求幸福，享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来无恙》，它的两位演唱者张清芳和张宇声音是相对的，一个呢高亢清亮，一个是沙哑低沉，可是他们在这首歌里面却可以合作默契。这会让我想到一个我们常常会去讨论的问题，究竟是两个相似的人在一起会比较和谐，还是两个互补的人在一起比较和谐呢？

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发

自于许巍的《蓝莲花》。曾经有人说，朴树是孤独的诗人，李健是理想的诗人，那郑钧是摇滚诗人，而许巍就是自由诗人。就像这首《蓝莲花》里所唱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

0: 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要翻唱邓丽君，尤其是她的经典作品，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邓丽君的经典已经是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峰了。可是王若琳一开口，好像就创造出了另外的一种感觉，另外的一种风格。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这是来自于齐豫的《菊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橄榄树是齐豫歌唱生涯当中的最佳代表，但是呢，在齐豫的粉丝来看，这首《菊叹》才是读懂齐豫的根本所在。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们都知道伊能静的小作文写得很好，其实她的文字功底一直都还不错，在她自己的专辑里有很多的歌词都是她自己写的。2001年伊能静自己填词的歌《你是我的幸福吗》，
2: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阵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许常德成功利用了齐秦和王祖贤的恋情，让这首歌从非主打变成了主打歌。这是来自于齐秦的演唱《悬崖》。当然，这首歌能够变成主打，也和这首歌本身的质量是有很大关联的。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0: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FM 八十七点三，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天天》。其实这首歌最早是发表在1999年的，当时的那个版本是陶喆自己编曲的，可是他一直对那个编曲都不太满意，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当他要发表精选集，他特别去请到了新加坡的编曲大师吴庆隆来重新为这首歌编曲，后来的这个版本要更加的柔美，更加的沉醉一些。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

0: 趁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曾经呢，有人总结过90年代女歌手的苦情卑微五部曲，这五首歌分别是王菲的棋子、彭羚的囚鸟、许茹芸的沙漏、周蕙的风铃、许美静的铁窗。这五首歌的曲风、表达甚至是旋律都是很相似的，而现在的主流女歌手们已经很少再会去唱这么卑微没有自我的歌了，因为那早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女性形象，可是那却是我们记忆当中最典型的许美静的样子。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做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0: 想象一下，春夜微凉，风里带着暖意，海棠花还未全开，但是光与风已经来了。宋代春夜，苏轼点起烛火去看一株海棠，于是就有了东风袅袅泛春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袅袅东风不疾不徐，就像是时光本身的气息，这哪里是写花，这在写一种生命的姿态。真正的美好从不喧哗，它只是静静的弥漫，温柔的覆盖，不必张扬却有力量。这不是浓烈的春天，是刚刚好的让人心头一动的春天。愿你也有这样一缕袅袅东风泛在你心头的崇光之上。我是主播高坤，谢谢收听，下期再见。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

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自负，笔直像街边的树，屏风上映出的倒影，一个人对严寒推心置腹。当然现在可没人在感受懂你，你的嘴巴露出的脸一幻化成这帝国的灰烬瞬间。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阵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

0: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扬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阵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曾经那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绽放的花背着你枝头，花香依旧，暗香残留。

0: 的多心狠。
1: 下班高峰期，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
1: 保持你的姿态。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庆远、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

0: 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5: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6: 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7: 这里是独立

心情，我是高温，陪您一直在路上。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了。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故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3FM， 找到犀牛电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刘娇荣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5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 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

0: 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享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3: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5: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7: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

0: 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3: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 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

0: 制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0: 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2: 我们拒绝平庸，否则关注。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的歌词是来自周慧敏的好朋友李克勤当年为周慧敏而写的这一首歌，就叫做《最爱》。如果说春天必然会来，花必然会开，那么为你着迷也是我人生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早在与你对视的那一眼就已经注定了。我是小莫，你在听吗？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爱就一个字，有很多人把这首歌做了一个细致的分析，突然发现每一句歌词单独拿出来，那都是一句人生哲理。爱就一个字，这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歌，歌曲的传唱度非常高，也和张信哲之前的苦情风格完全不一样。歌中唱出了亲情、爱情、友情，这是一首典型的哲式佳作。那我们接下来就再次共同回味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朱林秋离这位作词人到底多么会写歌呢？你听，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来我在等你。他很擅长为女性歌手来写歌。1990年的时候，黄莺莺在飞碟唱片最后一张专辑《让爱自由》，这一首《哭砂》成为了她红遍两岸三地的整个华人世界的代表作，可能也是她如今依然最多的传唱于各个圈层的名曲。后来高胜美还凭借这首翻唱的歌拿下了金曲歌后，虽然有些争议，但也说明了作品本身的魅力。我一直到今天都觉得这是林秋离写女子柔情的顶级神作。有请原唱黄莺莺，《哭砂》。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呀妈，这火锅那么香哦，你香还是香精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喜欢听方大同唱歌吗？今天来推荐到的是他的这支《赶场》，他是对早期周杰伦的这种风格嘻哈风的精彩的演绎。我甚至会不小心把娘子的主歌串到他的副歌上，他们的节奏当中都有着大量短促的16分音符和7分音。正是在这样的律动之下，这两位音乐人恰到好处的就道出了都市人对于时间的这种焦虑吧。来听听看我们追赶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你说薛安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是平民天后呢？从喜帖街开始吗？这首歌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隐喻很深，表面上谈有感情不一定一生一世的爱情道理，而实际上却是以喜帖街为例谈城市的宝玉和城市的未来。毫无争议的，这是谢安琪的丰厚之作。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们还记不记得早些年叶倩文拍过的那些影视剧集呢？在1986年的时候，徐克执导《刀马旦》，邀请到了叶倩文。剧中的这三名女星有林青霞、钟楚红，还有叶倩文，真的是各有各的美。多年以后，贾樟柯呢在《江湖儿女》当中放了三遍叶倩文所唱的这首《浅醉一生》，而看过《喋血双雄》的人，脑海里浮现的应该是杀手周润发和歌女叶倩文在酒吧四目相对的那一幕吧。这样的作品，你们还有印象吗？有请叶倩文《浅醉一生》。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跪地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我是小莫，这些好歌要来推荐给你听。很久没有听到周深的声音，今天要来带来他的这首作品，叫做《茫茫星河》。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一部电影《玲珑》？这是电视剧《玲珑》的原声片头曲。满船的烟波，海底的星河，月色和雪色之间，错过满天的余晖，抖落一身的星光，携星辰赠予你。我是小莫，有请周深带来这一首《茫茫星河》。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0: 期待。
1: 老腊肉你爱吃吗？一听到这首歌的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很幽默诙谐的歌，轻快洗脑的旋律道出了轻熟男在小鲜肉面前不服输的内心世界。而这首歌也是专辑内最特别的单曲，是一首真实的展现现阶段都市中大家的生活状态的作品，是以80后这一族群为背景，加入了很多较为平常的生活细节，为大家展现出80后轻熟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大家呢拥有年轻的心态去面对美好的生活。

0: 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海浪是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黄品源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00年10月11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海浪》当中。歌词描写着现代都会人对于感情、生活目标的犹豫与不安，与海浪毫无干系的歌词，却也借着海浪的摇摆不定与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都会人的内心世界。一起来听黄品源《海浪》。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
1: 作词方文山表示，只要是具备东方元素的歌词创作，总是写得顺手。小小略带愁绪的旋律，配上容祖儿的嗓音，反而不会显得太过悲伤，是一首耐听且带点可爱的歌曲。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

0: 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这首歌原是陈小娟花了6年时间写就的力学之作，最早的灵感来自她在纽约一家蓝调餐厅听到的一位女爵士歌手的演唱，深受感动之余写下了前段，而副歌却一直卡住，直到6年后回到台南家中弹着老钢琴时，突然想起莫文蔚的歌声，于是几分钟内完成了这首歌。而第二天正好就收到莫文蔚公司的邀歌电话，一切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呼吸有害是莫文蔚首次为电视剧《飞虎之雷霆急战》演唱的主题曲。在接到邀请时，莫文蔚还身在英国，听到小样后觉得旋律很好，便一口答应下来。这首歌制作的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但在推出时却赶上了疫情。而《呼吸有害》的歌名恰巧呼应了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全世界都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状况，所以莫文蔚在演唱这首歌时特别有共鸣，恰逢其时，情绪刚好，能够把心底的感觉心声都演唱出来。一起来听莫文蔚《呼吸有害》。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6月底投产，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加速建设；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大联动暨石家庄市老年人太极拳械比赛在我区举办；我区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中国旅游日当天，抱犊寨景区推出多元惠民举措。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近日，省重点项目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6月底投产。依托自主专利菌株核心技术，投产后该项目将成为国内大型益生菌原料和产品生产企业，为我区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注入新动能。
2: 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位于桐野镇，总占地面积约126亩，主要建有益生菌生产车间、中药发酵提取车间、培训中心、研发楼。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占地约9000平方米的一号厂房已经完成主体建设，工人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车间净化、消防和生产设备安装工作。未来这里将成为益生菌原粉和产品、玻尿酸益生菌以及中药发酵产品的核心生产线。
3: 宝源广通作为河北省重点项目，总投资5亿元以上，一期呢已投资近1亿元，规划呢有益生菌原料产品、饮料生产线，还有呢肠道健康检测管理，都是益生菌相关系列的。
2: 生产车间西侧的科研楼现场塔吊高耸，目前正在进行基坑施工。
3: 2号科研楼现在正在建设，里边是有中式车间、是这个肠道健康管理中心、企业展厅等等。
2: 该项目由河北宝源广通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该公司立足自有高活性益生菌核心技术，依托40株自主保藏专利菌株、多项发明专利、行业标准制定优势，创新布局益生菌加药食同源、医美日化赛道，致力打造国产益生菌标杆，引领区域大健康产业创新升级。建成后，该项目将对我区打造特色食品产业链，推动构建1、2、3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发展壮大现代食品产业集群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3: 投产以后呢，生产益生菌的原粉呢能够达到100吨以上，同时呢生产玻尿酸益生菌、全人群的益生菌、中药这个提取项目，还能够生产益生菌饮料等等，将成为国内

0: 比赛设置集体42式、竞赛套路太极拳和太极器械两个大类项目。赛场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运动员们缓缓起势，动作行云流水，收放自如，连贯协调，精准演绎了太极文化的精髓，展现出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武术功底。
1: 我们练太极拳已经将近20年了，每天大约时间都是早晨6点到7点，利用就是晨练这段时间。我们这练功地点在海山公园，团队啊大约有40人。这几年间吧，我们连续参加了石家庄各类比赛，也不是单纯为了比赛，也是为了就是说是锻炼自己。大家练习太极拳这么多年，感受最深的就是身体比以前更壮了。
2: 我本身呢也是一个太极拳爱好者，习拳大概有15年左右了。就是之前我也参加过其他的运动，但是锻炼效果都没有太极拳效果好。所以呢，我呼吁广大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太极拳锻炼，并且人人都能受益。
0: 本赛事仅设置优胜奖，经过比拼，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藁城区、暂黄县、元氏县、灵寿县获得优胜奖。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上午，区卫健局在北国商城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怀柔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面对面指导居民完成蚂蚁阿福 APP 实名认证和线上签约，并就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服务内容、履约福利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家庭医生还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筛查与健康咨询，让居民感受到签约服务的实用性和便利性。
3: 之前对家庭医生的签约不太了解，今天听工作人员介绍后，觉得这个服务特别实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签约后能够享受全方位的健康管理。
4: 怀柔镇卫生院2026年以家庭医生签约为主导，数字加一为实体工作。怀柔镇卫生院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做好随访、体检服务。我们还针对一般人群、重点人群和中医实医技术推出了个性化服务包，为有需求居民提供连续、便捷、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让家庭医生签约更有实感，服务更有温度。
0: 今年以来，我区共有628名家庭医生组建195个团队，为居民提供签约服务。在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上，我区积极拓展个性化服务项目，对各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开展专题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签约服务能力及履约服务质效。目前，我区全人群签约率达到78.18%。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92.61%。
5: 我院常态化组织专科医师、对口支援医师下沉基层卫生院，开展坐诊、义诊、业务培训、病例会诊和带教指导，协助基层拓展签约服务项目，精准满足群众个性化健康需求，让签约服务更暖心、更务实。
0: 活动现场，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医生联合开展义诊活动，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趵突寨景区推出门票优惠和特色体验多元惠民举措，激发市民出游热情。初夏，趵突寨景区绿意盎然，山风送爽，正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中国旅游日当天，趵突寨景区推出半价游优惠活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6: 我们是来自于河北衡水的。其实对于今天的行程呢，我们远早就规划了啊。今天呢，恰逢咱们中国的一个旅游日，也看到有很多同行的人一起来爬到趵突寨。应该算是趵突寨是离我们石家庄最近的一座山，也是相对来说爬山难度比较高的一座山，也是我们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7: 而且咱们趵突寨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
6: 对。
7: 对于我们这种爬山爱好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尤其是今天听说还碰到了半价优惠这样一个活动，特别好。
8: 今天天气也挺好的，天气不冷不热，然后现在这个季节也挺好的，风景也挺好，然后我们三个小姐妹一块儿来爬趵突寨。上一次爬山已经是1年前了，这一次爬山我们距上一次 进步。

0: 录了半小时。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一起共赴美好山河。
1: 除推出门票优惠措施外，趵突寨景区还依托鹿泉特色产品展销中心，全方位展示我区地道美食、精品文创和非遗手作，让游客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把当地文化与味道带回家。
2: 我们希望通过自然加文化的融合，提高旅游品质，让每位游客都能获得更有温度、更深层次的旅游体验。本周末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也将从趵突寨出发，欢迎广大骑行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赛助威、畅游景区，共同感受运动激情与山水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
1: 旅游旺季将至，供电部门已提前介入，重点对景区索道等用电设施开展常态化检查，全力保障运行安全，为游客安心出游保驾护航。
3: 我们已经提前对景区索道及周边用电设施完成了全面排查，旅游旺季期间将实行常态化巡检与应急值守，全力护航景区用电安全。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寂寞的恋人啊，这首歌在莫文蔚轻柔淡淡略带沙哑的嗓音中，让我好像置身在日本北海道，安静的喝咖啡，看外面流动吵闹的人群和爱情，心里有着感叹，静静的被干扰着。我们像一个旁观者，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周围被爱弄得伤痕累累的恋人放手心碎走过。歌词讲怎么去爱都会寂寞的细腻心态，莫文蔚唱得很轻柔，诠释的却恰到好处，是一首淡淡感叹但曲调舒服的歌。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闹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歌曲《迟来的春天》，整首歌的音乐风格清新，却又不流于小情小调。歌曲开头类似笛声的效果，以及键盘和木吉他的拨弦，为歌曲染上朦胧的色彩。演唱者谭咏麟的声音虽然有些硬朗，但在高音部分显得尤为顺滑。该粤语歌曲旋律十分亲切，歌词朗朗上口，也令听众过耳不忘。一起来听谭咏麟《迟来的春天》。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心灵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3: 收听
0: 美好时光。
4: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

0: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丽丽为什么终于想走了呢？是不是因为这样飘飘荡荡的很不舒服？还是她终于发现，她梦中的书生不过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女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结束得也太突然。很多事不是我一时能够理解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与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胜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要相信花边西门，不要相信存款利息，不要期盼好运到来，好运属于贪官污吏。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用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更美的心灵。奇牛电台，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午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6月底投产，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加速建设；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大联动暨石家庄市老年人太极拳械比赛在我区举办；我区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中国旅游日当天，爆毒寨景区推出多元惠民举措。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产业就是谋未来。近日，省重点项目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6月底投产。依托自主专利菌株核心技术，投产后该项目将成为国内大型益生菌原料和产品生产企业，为我区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注入新动能。
2: 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位于桐野镇，总占地面积约126亩，主要建有益生菌生产车间、中药发酵提取车间、培训中心、研发楼。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占地约9000平方米的一号厂房已经完成主体建设，工人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车间净化、消防和生产设备安装工作。未来这里将成为益生菌原粉和产品、玻尿酸益生菌以及中药发酵产品的核心生产线。
3: 宝源广通作为河北省重点项目，总投资5亿元以上，一期。

0: 呢，已投资近1亿元，规划呢有益生菌原料产品、饮料生产线，还有呢肠道健康检测管理，都是益生菌相关系列的。
1: 生产车间西侧的科研楼，现场塔吊高耸，目前正在进行基坑施工。
0: 2号科研楼现在正在建设，里边是有中式车间，是这个肠道健康管理中心、企业展厅等等。
1: 该项目由河北宝源广通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该公司立足自有高活性益生菌核心技术，依托40株自主保仓专利菌株，多项发明专利、行业标准制定优势，创新布局益生菌加药食同源、医美日化赛道，致力打造国产益生菌标杆，引领区域大健康产业创新升级。建成后，该项目将对我区打造特色食品产业链，推动构建1、2、3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发展壮大现代食品产业集群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0: 投产以后呢，生产益生菌的原粉呢能够达到100吨以上，同时呢生产玻尿酸益生菌、全人群的益生菌、中药这个提取项目，还能够生产益生菌饮料等等，将成为国内大型的益生菌原料和产品生产企业。
2: 5月19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大联动暨石家庄市老年人太极拳械比赛在我区全民健身中心举办，各县市区17个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参赛。活动在24式太极拳集体表演中拉开序幕。本次比赛设置集体42式竞赛套路太极拳和太极器械2个大类项目。赛场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运动员们缓缓起势，动作行云流水，收放自如，连贯协调，精准演绎了太极文化的精髓，展现出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武术功底。
3: 我们练太极拳已经将近20年，每天大约时间都是早晨6点到7点，利用就是晨练这段时间。我们这练功地点在海山公园，团队啊大约有40人。这几年间吧，我们连续参加了石家庄各类比赛，也不是单纯为了比赛，也是为了就是说是锻炼自己。大家练习太极拳这么多年，感受最深的就是身体比以前更壮了。
4: 我本身呢也是一个太极拳爱好者，习拳大概有15年左右了。就是之前我也参加过其他的运动，但是锻炼效果都没有太极拳效果好。所以呢，我呼吁广大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太极拳锻炼，并且人人都能受益。
2: 本赛事仅设置优胜奖，经过比拼，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藁城区、赞皇县、元氏县、灵寿县获得优胜奖。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上午，区卫健局在北国商城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怀路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面对面指导居民完成蚂蚁阿福 APP 实名认证和线上签约，并就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服务内容、履约福利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家庭医生还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筛查与健康咨询，让居民感受到签约服务的实用性和便利性。
5: 之前对家庭医生的签约不太了解，今天听工作人员介绍后，觉得这个服务特别实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签约后能够享受全方位的健康管理。
6: 怀路镇卫生院2026年以家庭医生签约为主导，数字加一为实体工作。怀路镇卫生院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做好随访、体检服务。我们还针对一般人群、重点人群和中医实医技术推出了个性化服务包，为有需求居民提供连续、便捷、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让家庭医生签约更有实感，服务更有温度。
2: 今年以来，我区共有628名家庭医生组建195个团队，为居民提供签约服务。在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上，我区积极拓展个性化服务项目，对各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开展专题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签约服务能力及履约服务质效。目前，我区全人群签约率达到78.18%，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92.61%。
7: 我院常态

0: 有热情。
1: 初夏，趵突寨景区绿意盎然，山风送爽，正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中国旅游日当天，趵突寨景区推出半价游优惠活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2: 我们是来自于河北衡水的。其实对于今天的行程呢，我们远早就规划了今天呢，恰逢咱们中国的一个旅游日，也看到有很多同行的人一起来爬到趵突寨。应该算是趵突寨是离我们石家庄最近的一座山，也是相对来说爬山难度比较高的一座山，也是我们放松的一个好去处。
3: 而且咱们趵突寨的负氧离子也特别特别高。
2: 对。
3: 对于我们这种爬山爱好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尤其是今天听说还碰到了半价优惠。这样一个活动特别好。
4: 今天天气也挺好的，天气不冷不热，然后现在这个季节也挺好的，风景也挺好，然后我们三个小姐妹一块儿来爬趵突寨。上一次爬山已经是一年前了，这一次爬山我们距上一次进步了8小时。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一起共赴美好山河。
1: 除推出门票优惠措施外，趵突寨景区还依托鹿泉特色产品展销中心，全方位展示我区地道美食、精品文创和非遗手作，让游客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把当地文化与味道带回家。
5: 我们希望通过自然加文化的融合，提高旅游品质，让每位游客都能获得更有温度、更深层次的旅游体验。本周末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也将从趵突寨出发，欢迎广大骑行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赛助威、畅游景区，共同感受运动激情与山水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
1: 旅游旺季将至，供电部门已提前介入，重点对景区索道等用电设施开展常态化检查，全力保障运行安全，为游客安心出游保驾护航。
6: 我们已经提前对景区索道及周边用电设施完成了全面排查，旅游旺季期间将实行常态化巡检与应急值守，全力护航景区用电安全。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笑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新闻电台给你无限批评。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

0: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0: 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

0: 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1: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干部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就那个物品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 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

0: 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0: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8: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

0: 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6: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6: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5: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6: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铁路部门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情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